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103.9 新疆音乐广播。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0: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

0: 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900-507号。
2: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个2，511-4个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声为翼，奔赴山海，
2: 用歌声唱响青春，致敬每一份拼搏。这里是103.9，以声为翼，奔赴山海，我是一飞。张韶涵、王鹤野合唱的《篇章》是近几年高考圈暖心热歌，大街小巷、校园广播经常播放。十年寒窗，早起早读，熬夜。

日刷题，日复一日的坚持，每一天都在书写自己独有的青春篇章，努力从不会白白浪费。晨光破晓，笔墨为伴，数百个日夜披星戴月，都是青春最滚烫的印记。所有默默沉淀，所有咬牙坚持，终会成为你前行路上最足的底气。2026高考生，稳住心态，全力以赴，静待属于自己的花开。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2: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

夏夜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00。

0: 086，
1: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

0: 期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3: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夏夜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4: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0: 也有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第2025-6501-0900-507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0: 用有温度的音乐，独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5: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4: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是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夏夜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 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0: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3: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欢迎接下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更多好音乐的同时呢，也关注各位的爱家和更多的福利优惠送给各位。我们今天呢，也要欢迎到的是美意雅家装18周年庆典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这个家装的福利、家装的优惠以及您爱家的方方面面。时光淬炼初心，匠心铸就家宅，我们共同迎来了美意雅家装18周年的盛典。从一纸设计蓝图到满屋温馨的新居，从初次装修的期许到合家安居的安稳，美意雅家装一路走来始终用心守护每一份对家的美好的憧憬。18载家装行业洗礼，以匠心雕琢万家美好，用品质守护家居的梦想。18年的光阴沉淀，18年的初心不改，品牌深耕本地的家装领域，以细腻的设计雕琢生活的模样，以扎实的工艺来筑牢居家的幸福，陪伴无数家庭完成安家圆梦的心愿。我们接下来一同来回望品牌成长之路，解锁18周年庆典专属的暖心聚会，定制家装的福利，有非常多的家装的干货、专属的优惠以及惊喜好礼将会轮番上线，也希望每一位业主朋友可以抓住良机，轻松的圆梦理想的新家。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到的是本次活动的主办方的代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美意雅家装的总监杜总监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他也带着专属的重磅福利做客直播间，我们欢迎杜总监做客到1039音乐广播的直播间。你好杜总监。
1: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再次做客1039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我们美意雅家装18周年庆典的重磅新品福利。在今天1039的广播里面啊，今天节目中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意雅家装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意雅家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属的设计师给你带来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提供你家里的专属装修报价和咱们专属的三套效果图，而且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

0: 居家精装修、家居的软装、装修的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自成立以来呢，美雅家装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经营理念，以为乌鲁木齐业主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30000多家的业主一致好评，连续3年荣获业主喜爱的信赖的品牌装饰公司。美雅家装成立于2009年，初创之初呢，我们有100平的店面，人员也没有这么完善，到现在万平的整装体验馆，涵盖了咱们各种硬装、软装，所有的材料展示区，8同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解决了您装修的所有需求，让咱们业主朋友们呀，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的一些图片和视频，所有的材料工艺在咱们美雅家装万平体验馆整装店里面都能看到、体验到。人员呢，从设计到施工，再到咱们的售后，都是非常完善的。在2010年的时候啊，咱们美雅装饰也是首家提出了一站式整装的家装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售后，一站式全包，打造胶钥匙的工程，开创了拎包入住的先河，让业主在装修的时候不用再东奔西跑的跑建材、找家具，甚至买个螺丝钉、买个钉子都要单独跑一趟。在咱们美雅家装呢，这些你都不用操心，让你放放心心的当甩手掌柜。在2013年，咱们美雅率先也是在行业内成立了自由化的工人体系。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统一施工的标准，统一咱们验收的标准，统一管理。我们也相信啊，有装修过房子的业主，有装修经验的，在装修时候可能经历过工人今天在你家干活，对不对？明天有没有别的事儿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他就开始敷衍你。在咱们美雅家装这个问题你不用操心，好比家装房子里面的水电要3天时间，那这3天时间啊，咱们的工人就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这3天，不会安排其他工作，验收合格了才安排别的家再去干，大大保证了施工的标准和施工的工期。在2016年的时候，咱们美雅也作为首家和广播电视台电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台大事小事栏目组指定的合作家装品牌，让业主朋友们不单是在通过报纸或者为熟人的方式来了解装修的知识，来了解装饰装修公司啊。你像2018年，咱们美雅在行业内率先引用咱们 F2C 模式，就是所有的材料从咱们直接厂家发到你们家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在2021年的时候啊，咱们美雅又成为广播电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的唯一的指定品牌合作的家装品牌，这么多家媒体的监督，能够让我们用材料更加的保真，施工工艺呢更加的细节，售后体系呢更加的完善。在咱们2021年的时候呢，咱们美雅家装在行内啊也是优先的引进了咱们 ERP 的系统和 AI 云监理，数据化管理工地，业主朋友呢不用担心每天再来工地看进度，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工地，并且呢工人同步也是在咱们美雅家装金牌监理的手机上对工人进行处罚。咱们美雅家装在这18年里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能让我们装修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得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呀省心省力更省钱。在节目中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咨询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咱们美雅都会安排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给您服务。
1: 是的，刚才杜总监介绍了美雅家装是一家扎根在乌鲁木齐18年的整装的公司，那美雅家装以其专业的设计团队、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也回馈广播电视台的听众朋友的信任和支持，那更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追求，让大家在享受高品质家装服务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优惠。所以大家不要犹豫了，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美雅家装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那其实一提到装修，很多朋友都觉得头疼啊，直摇头，觉得呢它是一件很费心、耗费精力，然后又耗费经济的事情。那杜总监刚刚简单介绍了美雅家装18年的发展的历程，本次18周年的庆典活动是基于怎样一个契机推出的，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不妨我们接下来跟我们的朋友们详细的来说一说。
0: 好的呢，此次呢18周年店庆的活动，我们美雅家装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让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用实惠的价格享受咱们顶级的家装品质。咱美雅作为新疆家装行业头部企业，此次为了回馈18年来关注和认可咱们美雅家装的各位业主朋友，由咱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建筑

0: 装饰协会家庭装饰协会协办咱们美雅独家承办的18周年店庆的活动。集团总部呢也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经历了半年多的时间梳理和深挖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去这些国内的超一下大牌厂家参观和考察，最终呢签署了更深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加量不加价。在节目中呢，今天也是无论你是想咨询装修问题，或者是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您提供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里的专属装修报价和咱们三套效果图。而且你也可以关注我自己的抖音乌氏装修阿杜，后面是咱们美雅后缀，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1: 好，美雅家装推出了18周年的庆典的活动啊，实实在在为业主朋友们打造了极致性价比的家装的服务。那在提升装修品质的同时，也是为了业主朋友们可以省心和省钱。本次活动的重点呢，在于业主朋友们的有限的预算里，如何提升它的材料啊、工艺啊。接下来呢，我们请杜总啊，再次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关于美雅家装本次18周年的价格上面有哪些具体的让利呢？
0: 好的，咱们美雅家装啊，依托18年来家装施工的沉淀，标准工艺全程的落地，周年专属呢福利加持，高性价比的整装套餐，原本呢100平方米，在原基础上套餐价格是109800，此次我们也是联合了国内128家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业主朋友，在咱们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活动，活动价100平米仅需89800，并且所有的主材都是依托咱们美雅家装合作了128家厂家的让利，给大家免费做了升级，比市场零售价低30%-40%。我们金牌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成本呢只收基础成本，不额外增加咱们的利润点。更重要的就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全部写在咱们合同里。前期设计把细节敲定，后期不会有任何的理由加钱了，让大家家装预算透明到底。现在呢，拨打我们511-422-511-422，还能享受我们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设计规划、免费的报价服务。
1: 是，那刚才我们听到了杜总给我们来介绍的这些内容，我想很多朋友也已经非常的心动了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511-422-511-422，100平米仅需要89800，比平时要省了20000左右啊，还可以享受这么多的免费的服务。那么杜总监，这个89800它包含的具体的项目还有品牌都哪些呢？
0: 你看是这样的啊，从咱们水电隐蔽工程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房的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啊，装修中最重要的就是咱们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基本上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废体，我们就需要把瓷砖敲掉，地板全部都要拆掉，还包括咱们柜子拆掉再来返工。所以呢，我们会更高的施工标准和验收标准，选用了品牌也是我们熟悉的10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啊，住多久就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都是由我们美雅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厨房、卫生间防水也是选用了伟星家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像厨房这块是不做防水的，后期厨房漏水跑水，后期的返工，所以说是我们美雅也是在咱们这行业里所有的工地哈都是包了厨房的防水的，并且所有的厨房卫生间的下水啊都是做了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处理，后期呢楼上半夜用水也不会受到影响的。
1: 好，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内容，从它的价格到它的涵盖的内容到它的品牌以及它的这个售后的方面，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放心。我们也给大家点时间来拨打热线511-422-511-422。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声为翼，奔赴山海，
3: 用歌声唱响青春，致敬每一份拼搏。这里是1039以声为翼，奔赴山海，我是逸飞。梦然的少年，歌词简简单单，告诉大家不用钻牛角尖，不用过度内耗，高考只是人生一战，拼尽全力坚持完3年，你就还是闪闪发光的少年。 人生不止一张答卷，青春不止一次考试，拼尽全力的坚持本身就是最大的胜利。放下内心的忐忑和纠结吧，坦然面对高考，从容面对成长。愿你保持少年初心，热烈坦荡，向阳而行。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2: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收听到的是美意雅家装18周年的庆典特别节目。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你有家装的需求，想享受到一个实实在在优惠的朋友，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是本次活动的主办方的代表，美意雅家装的杜总监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带着重磅的福利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欢迎杜总监。
4: 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首先呢，咱们这次做的18年的庆典活动，首先咱们的瓷砖这次也是免费升级到了咱们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等这些国内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你是选800/800规格的，或者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呢，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咱们辅料的费用，并且呢，免费升级了对缝铺贴和海棠角的工艺，这些呢都不需要加一分钱。本次活动呢，橱柜免费给咱们业主朋友们升级，是咱们的

0: 欧伯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兔宝宝这几个大品牌，并且厨房橱柜呢，像地柜这一块是不限严密的，不管是咱家里是 L 型还是一字型或者是 U 字型，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像卫生间集成吊顶哈，这次我们也是做了个升级，直接升级到了咱们蜂窝大板，比传统的铝扣板整体的不管说是从美观度还是整体性都高出了很多。卧室门呢，给大家免费升级到的是 3D 木门，还有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呢，免费给咱升级是九木的或者咱们键盘的，并且今天呢，在咱们直播间里面报名511422 511422啊，前18位业主，而且你关注我抖音乌氏装修阿杜，再送一个键盘的智能马桶。
1: 嗯，今天呢是比如说打电话呀，是可以获得一个蚕丝被的。
0: 对
1: 对，然后呢，如果说各位报名了，报名的前18户的业主，再送给各位一个箭牌的智能马桶。那100平米呢，仅需要89800，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都升级为了国内的一线大牌，可以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出设计的图纸，那免这个是电子的图哈，电子图啊，渲染图，免费整体的报价。那今天打进美雅家装的抢订热线5114-2511-42报名的前18名业主，再享受免费升级的智能马桶，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么杜总监，除了主辅材的升级，给我们的业主朋友讲讲还有哪些福利呢？
0: 好的，咱们今天就展开说啊。
1: 嗯，
0: 今天报名咱们美雅家装18周年的庆典活动的朋友啊，到店找我了解装修，再给大家补贴全房的家具，包括咱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1米8的大床等10件套，再把咱们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全部给安排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今天打进来我们美雅家装热线抢订511422 511422的前18位业主。
1: 是的，这个超底价的装修啊，材料直供，然后呢人工成本价零增效，直接戳中了很多业主的痛点。想报名的朋友们可以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511422 511422进行咨询和报名。那有一些朋友肯定要问了，说这次18周年庆典、有什么参与的条件吗？比如说这个杜总监，房子的户型啊，房子的面积啊，有没有要求啊？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及时啊！这次咱们样板间征集不限任何户型，不限任何面积，不管是咱们刚拿上手的毛坯房，想改善换房的，还是咱们翻新的老房，只要你对家装啊有一定的品质要求，施工过程中和完工后啊，能允许我们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短期的宣传，都能报名。但名额确实有限，针对咱们啊，今天1039音乐广播节目中啊，只开放18个名额，就是为了确保每一套样板间都能投入最优秀的设计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咱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抢购热线511422 511422，报名成功呢，就会有咱们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您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专属报价，还有咱们3套效果图啊，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1: 嗯，就只要大家来拨打这个热线，到店就可以去领取298元的水晶蚕丝被，100平米仅需89800，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配送安装，装修立省50000多。那今天报名的前18名业主还可以享受主材升级、全房家具、全房窗帘、全房灯具，福利呢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大家不要错过。那听众朋友，不管是在计划装修还是已经对比了多家的这个家装公司，那不要错过这次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的活动的时机，现在可以拨打服务热线511422 511422来报名，先锁定名额再定装修。那杜总监，听说美雅家装最近推出了一个叫做装修无忧险，跟我们朋友来说一说这个险它是干什么的呢？
0: 首先，本次咱们美雅18周年庆典啊，欢迎所有的全媒体全程监督报道，今天所有的优惠内容呢都是真实有效，保证你到店啊以后了解和我今天所说的所有的优惠特权都能落到实处。咱美雅家装有2大保险公司来背书，尽管你用不上，但是这份保障呢我们也是实实在在给到你。如果装修过程中无论是自然原因，或者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在装修施工过程中发生了咱们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都不需要你费心，都会有咱们2大保险来给咱承担。 所有的保单呢，你都可以在咱们官方网站上可以查到的，都是有备案的，所以说你可以放心的选择咱们美雅，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你掏一分钱。
1: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美雅家装这次的豪气啊，这次
0: 的
1: 这个真诚。那这次美雅家装十八周年庆典，除了给业主送福利，是不是也想借着这个契机，让大家可以看到美雅全升级的一个展厅呢？杜总监跟我们来具体讲一讲，他在升级之后，他的展厅和他的服务体系，那我们的业主朋友过去以后会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毕竟啊，你看我们在选材料、看工艺都要眼见为实。那么我们的新展厅和规模展示的内容的亮点，我们的业主朋友一站式选齐所有的所需要的材料，都分别有什么呢？
0: 咱们美雅十八周年庆典活动啊，同时也是咱们美雅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全新亮相，想以最大程度啊向咱们客户展示咱美雅各种的全新工艺和材料。2000平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的加装工序，无论是防水水电路的改造、下水静音处理，还是咱们墙顶面的处理，您在咱们美雅展厅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有5000平米的材料展示区，涵盖了国内128家的一线大牌产品，10000多种品质材料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到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软装窗帘灯饰，小到一个地漏、一根电线、一个水管，都能在咱们美雅展厅里面材料区都可以看到，并且呢提供咱们业主选择，让咱们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逛一家店装满整个家。还有就是咱们美雅优秀的施工团队通过去内地半个月的学习参观考察，全新提升了咱们26年流行风格的8大样板间，包含了咱们宋式美学、中古风、意式轻奢、原木风等等，让我们业主朋友们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咱们装出来家的样子，不用再拿咱们 iPad 或者手机上去看效果图，这些样板间呢都可以1:1的还原到您家。现在本来就是装修旺季，很多业主都赶着这个时候动工，咱们美雅也是希望通过啊咱们18周年庆典的福利，让大家花少钱装出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装修其实并不贵。无论你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雅的全新展厅，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雅家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属的人员给您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咱们3套效果图。而且呢，你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是的，美雅家装作为本土的家装老品牌，拥有1000平的超大的整装的体验馆，8大当下最流行的风格的样板间，这些都是可以让大家身临其境的感受到的。如果现在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有装修的需求，抓紧时间可以拿起电话拨打美雅家装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只要大家报名成功，就可以领取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免费为您提供设计效果、免费的量房和验房的服务。那杜总监，我们这次美雅家装18周年的庆典的活动，这么的优惠，后期会不会有一些增项的问题，或者说美雅家装在增项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好的举措呢？
0: 你像首先啊，咱们美雅家装100人的设计团队啊，咱们都是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啊，我们就要求实测实量，确保咱们房屋的面积的精准性，误差不能超过3%。其次呢，咱美雅有一个咱们8包8免10不限，像我们橱柜，不管你家里是一字型、L 型还是咱们 U 字型，都包含咱们套餐里，有多大就给做多大。像我们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不管你厨房、卫生间多大，不会多收你一分钱。90%的装修公司啊，你像厨房防水这一块是没有的，在咱们美雅家装也是给你免费做了。所有的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在咱们的签订的合同的时候啊，就会签一个8大保证协议的白皮书，后期零增项。我们美雅家装实行了清单式报价，所有的项目啊都罗列的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我们提前沟通的时候呢，也是会提前做到我们报价里。所有的费用啊，在你开工前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你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全新展厅的， 或报名此活动的，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咱们专属的人员给你提供免费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里的专属报价和三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1: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省心了。
0: 是的，
1: 对，但是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问说，价格这么低，它的材料和施工的质量真的可以保证吗？毕竟装修是一件大事儿，我们也非常理解朋友们问到这个问题啊。你想，我们住几十年的房子，它质量出现问题，后期的维修是非常的麻烦的。
0: 是，这也是我们最看重的地方。像咱们美雅在咱们乌鲁木齐做了18年，靠的就是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是和一线品牌都有长期的合作，所有的建材都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的代理，并且所有的材料啊，出厂就带有防伪标识啊，能做到低价又保真。而且每批材料进场前呢，都会通知咱们业主到现场验收，品牌型号规格啊都可以核对，没有问题咱们再进场动工。合同里呢也会明确的写清楚材料的品牌，绝不会出现什么模糊的报价一次充好的情况。施工方面呢，我工人都是咱们公司自有的团队，每一个人都有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的黄金施工标准，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了，厨房预留多少个插座了，卫生间电位这块我们都是提前规划好的，包括所有的水管走顶不走地，方便后期检修。瓷砖这块那平整度、无空鼓，用靠尺啊测量误差不超过2毫米。你像那个墙面的漆都要经过3面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保证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实行了定期的咱们检查制度，业主随时也可以去咱们工地检查进度和质量。
1: 嗯，好的，美雅家装18周年的庆典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报名的前18户的业主还可以享受到全房的家具十件套。全房的灯具、全房的窗帘，再送一个箭牌的全智能的马桶，所以名额有限，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美雅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那杜总监，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内容，我们再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抓紧时间去打电话来报名。
0: 好的，
1: 我们再听一首歌，在歌曲之后，我们一会儿见。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511-422-511-422报名热线，不知道打得怎么样了。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活动的特别的节目。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美雅家装的杜总监，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实惠，告诉我们大家有哪些重磅的福利，以及让我们来了解本次18周年活动的一个具体的内容啊。那么杜总监，刚才我们有聊到了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非常好的一些品牌。那么我们要来说说我们的这个施工的工人方面了，毕竟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装修的工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0: 哎，全国哈家装的企业中，施工工人是否是咱们自由产业工人，是评判一个家装的公司的施工能力及咱们工地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1: 嗯，
0: 工地的施工呢好坏也是任何一个家装企业的命脉。咱们美雅家装也是在201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自由化的工人体系，施工呢这些工人都是经过公司统一培训，严格选拔后上岗的，由咱们公司总部统一管理，受咱们公司的员工福利。非包和转包工人也不能说他不好，但作为我们业主朋友，没有分辨能力，没办法知道这些工人的好还是坏，甚至验收都不知道怎么去验收，刷刷短视频，对，上网查一下资料就盲目的去验收了。但可能不知道的是，现在很多装修博主，甚至有些哈都不是咱们家装行业的从业人员，发布了这些视频啊，其实就是为了博取流量。我们美雅家装呢，作为新疆头部家装企业，在行业内生存了18年的家装企业， 对工地的验收也是尤为重视的。我们从水电瓦木油每一个节点都会由我们家装管家验收，验收通过后咱们才能继续施工。我们美雅家装对于施工和验收标准都是十分苛刻的，因为我们深知业主买一套房子几代人的积蓄，装修还要贷款装修的，所以我们把每一位业主家都来当做自己家来装。我们也有个理念，就是什么，装一套房子交一个朋友。这次呢，随时拨打我们抢更定热线5114225142，我们样板间的业主，我会带领着我们总经办还有咱们工程部的总监亲自参与到每一个节点验收，如果验收不合格呢，我们会砸掉重新装，所有产生的费用由我们美雅全部来承担。
1: 18年的行业的认证，以及30000多个家庭的选择，自由化的工人团队，还有呢，杜总监刚才说亲自对工地的管理和验收，确实让人觉得会放心很多。大家可以抓紧时间5114225142来进行报名，先抢定名额再定装修。那我们也知道美雅是乌鲁木齐率先提出一站式全包的家装公司，哎，那我就比较好奇，这个一站式到底可以给业主解决哪些装修的问题呢？
0: 你像装修过的业主都知道啊，传统装修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多头对接，比如说是找了设计师，还要自己去建材市场选择咱们材料啊，选完材料呢，还要给施工的工人沟通，施工过程中呢，还要协调咱们家具家电的进场的时间，一趟趟的跑建材市场工地，费心呐，费力，还容易出问题。比如设计师设计的风格，业主自己买的家具不搭，或者就是施工过程中有咱们进度的延误，导致家具家电进场的推迟。咱美雅一站式全包啊，就是解决这些问题，从前期的量房设计到中期的主材辅材的供应施工，再到后期的家具家电软装的安装，全程由我们统一协调，业主只需要给咱们专属的设计师沟通需求就可以了。比如说喜欢现代简约还是新中式啊，家里有没有老人小孩需要特殊设计的，剩下事情都可以交给我们设计师呢，会全程跟进，把控好风格的统一和施工的进度，家具家电会根据施工进度提前预定，确保装修完工后呢，家具家电也能及时到咱们现场安装，真正的实现了咱们拎包入住。
1: 那么美雅家装的材料施工品质的一流，那美雅家装它用专业的设计团队、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回馈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也为了更多的是满足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这样一个追求。同时美雅家装也针对我们1039听众朋友们有一个专属的优惠的活动，让大家在享受高品质家装服务的同时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优惠，所以大家也不要犹豫了，拨打美雅的家装抢定热线5114225114。那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那对于忙碌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时间很宝贵，而老年人呢，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承受长时间的奔波劳累，所以呢，我们即便成功的选定了装修的方案，它其实也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
0: 是的，
1: 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琐碎的事物要等待着我们去处理。那这样的背景下，那美雅推出了一套智能化的一个装修的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极大的减轻业主的负担，帮助业主们来节省大量宝贵的时间，通过智能化的管理让业主更加轻松地应对装修过程中的各种的挑战，可以让装修变得更加的轻松高效。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杜总监跟我们来说一说美雅的这套智能化的系统，它究竟可以为业主带来哪些的便利，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0: 像咱们美雅家装啊，从2022年引进了 AI 天眼系统，实现了家具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从前期的设计采购和咱们施工的流程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在线上进行，帮助您实现了追踪施工进度。此外呢，我们移动端应用也让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掌控咱们施工的动态，与咱们团队保持高效的沟通，实现家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还有就是我们有个智能的系统 AI 智慧云管家，为你打造懒人模式的装修服务，可以让你足不出户看装修，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看到咱们工地的实时现场的施工场景，可视化透明的装修，让你省时省力省心， 装修过程中呢，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合格，就会触发咱们的报警系统，实时抓拍现场的画面啊、也同时会传到咱们工程部监理的手机上和咱们业主手机上。平时呢，如果咱们想看一看工地到底施工到哪个进度啦，或者施工中有没有违规操作，有没有咱们工人在里面抽烟、随地大小便的情况，咱美雅用这种科学的手段啊，解决工程管理方面的环节。正是因为高标准和高要求，有咱们全流程的管理，有高科技的工具，有规范的工艺，才能保证您的爱家装修的权益。
1: 刚才说到的 AI 天眼系统的保障，打造了透明化的装修，也让我们的家装没有后顾之忧。拨打511-42511-42就可以参与报名了。明业主也可以放心，从美雅装饰这18年的发展，也可以看得出来美雅装饰是一家有实力的装修公司。那业主朋友也不用纠结，我们可以先报名后到店参观。美雅装饰在参观了之后，我们不用再东奔西跑的去建材市场了，因为这里有10000平。

0: 的展厅，大到我们的像样板间、像木门、像衣柜，小到我们的窗帘、瓷砖、门锁，各大品牌也是应有尽有。在其中一个地方，你是可以选择到你中意的风格的，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5114-2511-42。那杜总，今天说到这里呢，装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家装的一个售后的问题了。
1: 是的，我们美雅家装哈也是独立的售后服务部，在行业里也是相当重要的，同时呢，也是衡量一个家装公司售后服务的标准。因此呢，我们始终将业主的需求和满意度放在首位，通过优质的售后服务，确保每一位业主都能享受无忧的装修体验。我们售后团队呢，具备咱们专业的技能和丰富的经验，能够迅速的响应并解决处理任何售后问题，让咱们业主真正感受到我们的用心与专业。
0: 嗯，所以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美亚的家装抢订热线5114-2511-42，同时呢，也可以放心美亚家装作为实力的装修的公司，业主朋友们呢，也不用纠结，就是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再和我们的金牌设计师在现场进行沟通和交流，来装出你想要的爱家。如果想要参与、想要优惠的朋友们，继续来拨打热线5114-2511-42，名额有限呢，是先到先得，先定先得啊。很多朋友呢，刚刚打开我们的广播，或者是刚刚转入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朋友们，也希望现在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时间，让杜总监再次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美雅家装18周年的一个庆典的活动。
1: 好的，此次18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美雅家装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要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呢，用实惠的价格享受顶尖的家装品质。咱美雅家装作为咱们新疆头部家装企业，此次为了回馈18年来咱们业主的关注和认可，咱美雅家装业主朋友们啊，也是由咱们中国建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家庭装饰协会协办，咱们美雅独家推出的承办的18周年庆典的活动。集团总部啊，也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经历了半年时间梳理和挖掘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的去咱们国内超一线大品牌的厂家参观考察，最终签署了更深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咱们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加量不加价。在此节目中啊，无论你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去咱们展厅看一下了解一下，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服务热线5114-2511-42，报名成功呢，就会由从事家装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您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装修报价，还有3套效果图。你也可以关注抖音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嗯，那美雅家装推出的18周年的庆典的活动，也实实在在的为朋友们打造了极致性价比的家装的服务，在提升装修品质的同时，让业主朋友们省心省钱。本次活动的重点在于业主朋友在他的有限的这个预算里啊，如何提升材料工艺的品质。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杜总监给我们大家再来介绍一下美雅家装本次18周年价格上的那些让利。
1: 好，咱们美雅家装啊，这次做18周年的店庆，这次也是咱们施工的垂电标准工艺的全落地，周年专属的福利加持，高性价比的整装套餐。原本呢100平米原基础价格套餐价格是109800，此次我们也是联合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业主朋友，在咱们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的活动中，100平方仅需89800，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依托了咱们美雅合作的128家厂家让利，给大家做了是免费升级，比市场零售价还要低30%-40%。我们金牌的施工团队全程的服务，人工成本呢只收基础的成本费，不额外增加利润点，更重要就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全部写进合同里，前期的设计把所有的细节搞定，后期就不会有任何理由加钱，让大家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也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5114-2511-42，还能享受我们免费量房、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
0: 是的，大家没有听错啊，100平米只需要89800，
1: 对，
0: 89800，比平时省了20000，还可以享受这么多免费的服务。那杜总监，这个89800包含的项目品牌，我们再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1: 好的，从咱们水电隐蔽工程打底，硬装的主材、厨卫、洁具、全屋的辅材，像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全部配齐。我们都知道，装修中啊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像基本上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就需要 掉敲掉瓷砖或者木地板，甚至把柜子全部拆完以后来返工。所以我们也会更高的施工标准和验收标准，选用我们品牌也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的伟星管业。我们承诺啊，你住多久就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都由咱们每一

0: 装饰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厨房、卫生间防水这块，也是选用了伟星家乐图高标准的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为了控制成本，不做咱们厨房的防水这一块，后期厨房的漏水、跑水、后期的返工，这个都要考虑的。我们美雅家装啊，所有的工地包含了咱们厨房的防水，并且呢，所有的厨房、卫生间的下水都是增加了我们阻尼片加浸淫棉的双重处理，后期楼上半夜用水就不会受任何影响。
1: 那么其实我们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尤其是你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吧？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隔音效果如果做得不好，那么楼上这个冲马桶的声音就会把人惊醒，就会觉得晚上这个睡眠质量会变得不好。
0: 是是，
1: 所以美雅家装我们可以听到它的隐蔽工程呢，也是处处在为我们的业主所考虑，处处防患于未然，所有的隐蔽问题都做了前置。那么杜总监，本次的主材都有哪些升级呢？
0: 首先你看我们瓷砖这块啊，在北侧18周年的庆典活动中啊，免费升级到了咱们蒙娜丽莎、马可波罗这些国内一线大牌瓷砖，不管选咱们800/800规格的，或者是咱们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辅材的费用，并且呢免费升级对缝铺贴海棠角的工艺，这些都不用你加一分钱。本次活动呢，橱柜免费给咱们业主朋友升级为欧伯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咱们兔宝宝，并且呢厨房橱柜地柜这块，像咱们地柜这块，不管你是 L 型、一字型或者是 U 字型，有多少是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呢，也给大家升级到了蜂窝大板，比传统的铝扣板，不管说是从美观度还是整体性，都高出了很多。像卧室的木门，给大家免费升级到了咱们 3D、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呢，也是免费升级九木键盘，并且呢，今天啊，在咱们直播间拨打咱们5114225114进行报名的前18位业主啊，我再给你送一套键盘的智能马桶。
1: 是的，100平米仅需要89800，所有的主材辅材升级为国内一线大牌，免费的量房和验房，免费的出这个设计的规划图，免费整体的报价。美雅家装热线5114225114，前18名业主还能免费升级智能马桶。我们继续请杜总监给我们介绍，除了主辅材的升级，给业主朋友还有哪些福利？
0: 今天你看啊，报名咱们18周年庆典活动朋友啊，到店找我了解装修，再给大家补贴全房的家具，包括咱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还有咱们1.8米的大床等10件套，再把全房的窗帘还有咱们全房的灯具全部给安排上。所有的福利啊，仅限咱们今天拨打咱们美雅抢购热线5114225142报名的前18位业主啊，而且你到店了解，还能给咱送一个价值298的水晶彩瓷被。
1: 是的，额外的福利也非常的给力，100平米的拎包入住仅需要89800的价格，所有的材料国内的一线大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杜总监跟我们说说看美雅家装的这个营业时间，因为很多朋友上班也比较忙嘛，没有时间呢，周末呀、假期要带孩子出去玩。
0: 你看咱们美雅家装营业时间啊，我们是从周一到周天啊都是自然闭店，我们是整栋楼10000多平米都是咱们自己的，所以上班忙的朋友们也没关系，你只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5114225142预约到店，无论你是什么时间，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我们都会在展厅等待您的光临。而且我们安排都是10年以上经验的金牌设计师，不管您几点来，到了就有人带你参观。你想了解哪种板材环保等级，哪种瓷砖的防滑耐用，我们都设计师当场就给你讲的明明白白。特别是提到的环保无醛板啊，每个品牌都检测报告，我们都是给咱们提供认证的，这些都是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你要是不放心呢，还可以拍照留存，后期施工中的材料和咱们样板间不一样，我们直接砸掉给你重新装，不用你多花一分钱。还有这点我们也是敢写到合同里。再聊聊咱们美雅家装管家式服务，从第一次上门量房验房，后期的设计对接方案沟通啊，施工的节点验收，材料进场的核对，后期的维保服务，都会有专人给你提供服务。你像上周有个业主出差，想知道墙面咱们乳胶漆的进度啊，我们监理直接就是拍了现场的视频，连漆的品牌批号对着镜头念了一遍，业主特别放心。而且呢，管家都会每周发个咱们的周报发到咱们施工群里面，哪些活干了，下周要干哪些活，需要您配合啥，一条条写的明明白白，彻底解决了装修开盲盒的问题。其实呢，这两升级啊，也是本质就是让大家少操心，材料能亲眼看到有保障，服务呢盯到底不推诿。所以说咱们今天啊，就是实实在在用干货让大家具体的有 余位的啊，你都随时可以拨打咱们抢购热线啊，5114251142，我们都有专业的客服人员给你一一解答。
1: 是的，美雅家装在时间上帮助大家解决了上班忙、周末和假期要带孩子出去玩没有时间逛家装的烦恼。无论大家任何时间想要来美雅家装，只需要提前拨打预约热线5114251142，无论什么时间呢，都会有平均从业10年以上的专业的设计师来对接大家。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节目已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和各位要说到的是，活动名额仅限今天在节目中报名的前18户的业主。那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美雅的抢订热线5114251142。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出预算。感谢杜总监今天的分享，也祝大家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满意的家。好，感谢杜总监。
0: 好，拜拜。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江夜晚风，音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

0: 手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2: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3: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见你。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

0: 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1: 那材料方面呢？
0: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1: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0: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1: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3: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4: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3: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让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

0: 一半。
1: 大家好，我是居宏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 1039。

0: 疆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
2: 新疆
1: 音乐广播。
3: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4: 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
5: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声为翼，奔赴山海，
0: 用歌声唱响青春，致敬每一份拼搏。这里是1039，以声为翼，奔赴山海，我是一飞。鹿晗的勋章常年稳居励志歌单榜单，是无数考生备考时的心灵慰藉。歌词里关于跌倒、拼搏、收获荣光的写照，完美契合了学子们一路跌撞成长的经历。一次次错题订正，一场场考场历练，所有跌倒后爬起的瞬间、咬牙硬扛的时刻，都是专属于你的成长勋章。不必畏惧考场挑战，过往所有的汗水都在铺垫荣光。提笔上阵，过往磨砺皆为铠甲。愿你金榜题名，摘取属于自己的荣耀勋章。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2: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2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夏夜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 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 309-3309。
2: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3: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您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 309-3309。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5: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3: Sometimes we just gotta learn to take it easy.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0: 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1: 103.9
2: 新疆
1: 音乐广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

0: 12:30，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试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试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试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夏夜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
2: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夏夜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声为翼，奔赴山海，
1: 用歌声唱响青春，致敬每一份拼搏。这里是1039，以声为翼，奔赴山海，我是逸飞。孙燕姿的经典歌曲《绿光》陪伴了好几代人的青春，传说看到绿光就会收获好运和奇迹，放在高考季再合适不过。绿光就象征着学子苦苦追寻的理想和惊喜好运。这首歌的旋律轻快治愈，抚平备考积攒的疲惫，追梦路上每一份默默努力都值得被肯定，步步笃行，一点一滴的积累早已积攒满满力量。愿所有高考学子怀揣期待，奔赴好运，心中常驻一束绿光，奔赴心之所向的远方。

0: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2: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900-507号。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天江音乐广播。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6: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苗小姐。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夏夜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5: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6: 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前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

0: 防预许字2019-0905-625。
1: 大家好，我是王宏伟，支持103.9，最原汁原味的新疆本土原创音乐就在这里。

0: 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昏一个一个一个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0500-507号。
1: 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

0: 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江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用心倾听快乐。103.9，我们是牛奶咖啡。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盘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监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值机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了面但不好意思，我的座位

逆着风在森林里身在轻轻唱，可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轻轻唱。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声为翼，奔赴山海，
0: 用歌声唱响青春，致敬每一份拼搏。这里是1039以声为翼，奔赴山海，我是一飞。阿荣的歌曲《你的答案》几乎每间高三教室都循环过，备考累到疲惫，模考失利低落的时候，一听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立马就重拾起精气神，鼓起干劲继续往前走。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不负自己。高考的路上你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所有熬过的夜、背过的书、拼过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别怕前路辛苦，别怕追逐漫长，全力以赴去奔赴，就是青春最飒的模样。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这里是

0: 着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

0: 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江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极客俊逸。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0: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3: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4: 美意雅江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5: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柔弱变成生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
3: 新疆
2: 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

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2: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17集，田雨娘跟着走了出来，她看着清晨。
1: 清晨，土家也是火小邪所救，你要是为难火小邪，亦是与土家为敌。
0: 药王爷接过话来，
2: 清晨，你看到没有？你再不跪请火小邪交出木广柱，立即将你逐出木家。木金土三家合力击杀你，你根本没有胜算。
3: 好个三家合力击杀我，你们有胆试试？黑之弟子，你们谁跟随我？我们黑之脱离木家，做黑苗王，与五行世家分庭抗争。
0: 黑之盘娥仙主本还站在清晨这边，听清晨这么一说，反而肝胆皆寒，退后一步，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嘟囔：
4: 我盘娥可不想跟着你往死胡同里钻。
0: 盘娥直奔到药王爷那边，扑通一下跪拜在地，这意思很明显了。盘娥一跑，黑之立即土崩瓦解，哗啦啦一大半人全部挪开跪拜在地。剩余的几个清晨的弟子犹豫一番，也不敢跑，干脆也跪下来对清晨哀求着：
5: 仙主，师父，求您不要固执了。
2: 清晨，树倒猢狲散，你没有任何资本了。我数三声，你交出木广柱，如果不交，以木家叛徒论处，杀无赦。
3: 哼，来，快数吧。
0: 药王爷正要念数，就听火小邪沉喝一声：
6: 不必数了。
0: 说着就看向了清晨。

0: 清晨，你想如何？
1: 霍小邪，我可以把穆广珠给你，让你当穆王。只要你和我斗一场蛊，听好了，是斗蛊。你若能赢我，我心服口服。
2: 霍小邪笑了笑，爽快地答应了。
0: 可以。
2: 如此不加犹豫地便答应了斗蛊，清晨也微微一惊，更多人则难以置信。黑芝本就是蛊术厉害，清晨更是出类拔萃。穆家在蛊术的杀人手段上没有比清晨更厉害的，极为公认。霍小邪根本不懂蛊术，更无准备，想斗蛊赢清晨怎么可能？众人疑虑不已，可又见到霍小邪自信满满，到底霍小邪作何想法？林婉思虑再三，还是站了出来。
3: 霍小邪，请让我带你与清晨斗蛊吧。
4: 哈哈，不用不用，我来就我来，大家让开，腾出位置，我与清晨斗蛊。好了好了，不用多说了，我已经决定这么做了。
2: 清晨大喜，几步站出，做了个手势。
1: 霍小邪，请。
4: 我就站在这里。
2: 清晨换上了满脸的娇笑。
1: 霍小邪，我刚才就想，你有何能敢与我斗蛊？大概你吸了黑灵蛇，悟出什么道理来？哼，你是双头朱雀之身，一般的蛊术有可能真的奈何不了你。只不过当时是我不知道你是炎火池的儿子，现在既然明了，我有一蛊，必可胜你。黑死灵蛊中有黑灵虫，在穆家不算厉害，但此蛊就是专门对付你这个有炎火池血脉之人炼化的。霍小邪，你太猖狂，今日看你怎么收场。来。
2: 霍小邪摸了摸脑袋，
0: 那么这就开始了？
1: 对，开始了。
0: 那好，那就开始。
1: 使出你的本事来，我看你有。
0: 哎，慢着慢着，我忘了一件事儿。
1: 废话少说。
0: 确实是忘了，刚刚想起来。就是这个，我要先还你。
2: 霍小邪说着，从怀中摸出一个纸筒，在手中晃了晃，指着上面几个字念着：
0: 炎火池手风，清晨清洗。
2: 清晨脸色一变。
1: 谁给你的？
0: 我捡的。你是先杀我还是先看看？
1: 你少耍花样。
0: 哎，那就算了，我先给别人代为保管了。
1: 你给我。
2: 清晨一听立即不干了。
0: 好。
2: 霍小邪顺手一丢，正丢在清晨脚下。
0: 看样子有几十年了，还好字迹清晰，你说不定认得这是谁的笔迹。
2: 清晨当然认得，纸筒上的几个字就是炎火池所写。狐疑片刻，还是立即俯身把纸筒抓起，除去蜂蜡，将纸筒展开，里面数行小字清晰可见。只见纸上写着：
5: 清晨，请你原谅，我与你相识只为木盘之眼而来，本以为穆家女子多是行为不检，谁料你对我用情如此之专，而我也对你颇为喜爱，曾因为你想放弃此行目的，但我是一个盗贼，立过誓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思前想后还是舍了你我之情爱，这便是我。你爱我也罢，恨我也罢，我唯有向你道歉一度。我盗其五行重宝，方不愧我来此事一趟。清晨，我对不住你，我们下辈子若有缘，你我再遇，我定娶你为妻。不知你何时能看到此信，但请相信，此信中字字是我真心。清晨。 若看到此信，还请你暂放怨怒。你清甜可人、无忧无虑的样子，才是我喜爱的清晨。烟火池，6月13夜。
2: 清晨边看边哭，刚刚看到最后，岂料轰的一声，纸张照起大火。清晨不顾火烫，跪地欲抢，可顷刻之间，这卷纸便化为灰烬。清晨捧着灰烬，涕泪交流，几欲昏倒在地。火小邪已从高处走下来，到清晨身边，默默站立，一言不发。清晨哭了个尽兴，又挂着满脸泪水轻笑起来，笑了几下又哭，哭了又笑，直到最后才终于含泪笑着抬头看着火小邪：
1: 你从哪里找到的？
0: 祭坛的木盘水中。
2: 火小邪如实作答：
1: 我输了，蛊术不过是心妄想，心妄想亦是蛊术。霍小邪，你用这记心蛊破我数十年之望，赢得漂亮，我心服口服。能看到这封信，我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你赢了。
2: 清晨从怀里摸出成木广珠的木匣，递于霍小邪。火小邪慢慢接过。
0: 清晨婶婶，我再替我父亲对你说声对不起。
2: 清晨侧过身去，掩面而哭，哭了几声又笑了起来。
1: 他喜欢我笑，我再不想哭了。火小邪，清晨恭请你为穆家之主，尽穆王之尊。
2: 说着盈盈跪拜在地，穆家众人再度跪了满地。三拜之后，火小邪已是穆王身份。一个奉天小贼，自幼无亲，火家弃徒，五行难容，敬火苦修，因缘愁苦，险丧地宫，受人利用，罗刹开启，好友皆亡，忘却11年。实在是水不能容，金不能收，火不能从，土不能依，木不能住。又遇水则乱，遇金则富，遇火则克，遇土则隐，遇木则狂。30年来苦难受尽，终于火妻良木，从一个本无机会之处生生闯出一条路来，成为五行世家之穆王。其间造化三言两句怎么说得明白，唯有感慨两字。火小邪当了穆王，穆家礼仪暂不表繁复。火小邪谢过众人，登高宣布着：
0: 既然大家推举我成为穆王，那我便说几件事儿，所有人务必做到。
2: 穆家人齐声应了。
0: 第一，林木森已死，言行失当之处既往不咎，按穆家礼数厚葬。第二，若不是林婉带着穆广珠又助我一臂之力，木盘难破。林婉功劳甚大，同样之前言行既往不咎，依旧是逍遥之总先主。第三，大掌勺为真巧之义父，护女之心其情可见，亦请厚葬。第四，清晨虽用灵骨船让穆家多人丧命，实乃为救穆家心切，不得已而为之，不可怨恨报复。总而言之，之前种种恩怨不快，现在全部一笔勾销，不要再提。
2: 穆家众人稍作议论，想想这样确实妥当，很快便齐声应了。
0: 此外，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五行合纵破万年阵、罗刹阵一事。倭寇与中华为敌，设邪阵欲永存五行至尊圣王鼎，并有逐一铲除五行世家之野心。中华之大，怎能容忍倭寇疯狂？
2: 药王爷走出一步，对火小邪进言：
6: 穆王大人，穆家领衔五行合纵极好，可是五行合纵必须其他四家都同意才可以呀。
0: 水土金火四家由我来说服，先这样决定。五行若不能合纵，断然也破不了罗刹阵。水家两位大人，你们有何意见？
2: 穆王病人看着火小邪：
7: 小鬼子很是猖獗，欺负我中

0: 华无人，各地诸侯只想着逃跑保存实力，江湖绿林也都不务正业，整个中国一盘散沙，正面交锋败多胜少，说起来都觉得丢人现眼。五行世家虽是道人，此等灭倭破阵的大事却是不二人选，水家当然会参与，不过丑话说在前面，穆王火小邪，五行世家有任何一家不来，这事儿就算白说，到了万年阵外也必然散伙。
1: 好。
2: 火小邪转头又问田雨娘，
3: 土家可愿五行合纵吗？
2: 发丘神官田瑶站了出来，
0: 穆王大人，五行合纵乃五行世家非常忌讳之事，我们在这里公开谈论很是不妥，而且五行合纵之事在下觉得万万不可，此话既能传世千年，定有它的道理，而且千年来发生过的五行合纵均是五行世家的惨祸，从未落空，宁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娘，火小邪虽有恩于我们，也不能随他心思来。
3: 天瑶，如果五行合纵成功但没有记载，这该有多少次呢？你怎知只有坏的没有好的时候呢？我和田问、林婉、金潘、水妖儿去到五行地宫，也算得上是小五行合纵。

0: 眼见过。正统五行学说中，五行天天合纵，万事万物都靠的是五行合纵才能平衡。怎么到了五行世家口中就变成碧蛇其二了？这个道理老父我一直没有想明白。蛇还是不蛇？我看要么是学艺不精，要么是自家内乱。归在神鬼怪力、因果报应、天数地轮的原因，更是有点荒谬。只不过我是代掌土王信物的老父，做不起这个决定，只需土王选出后由土王定夺，土家上下均遵从土王的意思。
1: 田瑶听了只好闭嘴，再不辩解。
2: 那好，请问土家什么时候决出土王呢？
1: 田雨娘看了眼不远处的田问，田问也已稳稳站起，看样子大半恢复，正向田雨娘点头示意。田雨娘闭目掐指一算，长舒了一口气。
0: 依天地卦象，居然现在就是最佳时刻，地点在这片木盘废墟之上，这样对土家所有人都很公平。只不过土家决出土王之法从未公开，今日借穆家地方，除火小邪、穆家诸位长老、金家三人、水家三人外，其余人等均请离开。
1: 田雨娘所说的水家三人自然包括了水妖。火小邪念了声好，吩咐药王爷、青雅等穆家长老各自安排。穆家大多弟子已做好准备撤回穆谷寨内，所以安排下去稀里哗啦，很快就走了个干净。金家卫士也由金潘指示随穆家人撤出。田雨娘见吴官人等已走，便换了田问、田瑶、田令、田官、田池五人上前。
0: 你们五人一齐镇卦，谁留在最后谁就是土王，听明白了吗？
1: 五人齐声称是。田雨娘掐指一算，
0: 吉时将至，你们取自己的石头来。
1: 然后小心翼翼走了半圈，见一块露出地面的大石平坦，便站在大石边仔细在石面上摸索了一番，点头认可。
0: 田问、田瑶、田令、田官、田池，将你们的石头放在此石上。
1: 田问五人早有准备，纷纷上前将手中的石头先后放于大石上。田瑶放的是玉石，田令是珊瑚石，田官是玛瑙石，田池是金刚石，唯有田问放的只是一颗普通的石头，好像是刚从地上捡起，表面还带着泥土。田瑶有些不解，不禁多看了几眼田问所放的石头。五颗石子放置的位置各不相同，田瑶居间，田令、田池的两石并列位于一旁，田官一石放得远离其他，田问的石子则居于田瑶、田官的两石之间，三石连成一线。难道说只凭这五块石头便能决出土王？除了土家人外，无人猜得出下一步将是如何比试，全部屏息静气，定睛观看。田雨娘念了一声，
0: 各归其位。
1: 他念完后盘腿坐在地上，双眼轻闭，气息悠长。田问五人围着大石慢慢行走了一圈，各自寻了个离大石或近或远的位置盘腿坐下，也如田雨娘一样双眼微闭。
0: 镇卦。
1: 大石上未见任何异常，众人只是觉得空气一滞。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4: 声音直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18集。再看田问五人各有作为，田瑶右手掐指速算，左手微捻，田官用一手紧按地面，田令手持另一块石头不住在双手间换位，田池扶着双膝，额头青筋暴起，田问单手在地上慢慢划一字。谁也看不明白土家在做什么，但田问五人都是表情极为严肃，看上去如临大敌，心弦紧绷。约有一袋烟的功夫过去，五颗石子依旧纹丝不动，没有任何变化。可土家五人中，田池已经大汗淋漓，坐立不安。只听田池突然闷喝一声，双拳向地面猛击，奇力之重，两个钵盂大的拳头直没土中。田池依旧闷喝不知，全身猛颤。再看五颗石子，属于田池的那颗金刚石居然微微地震动起来，咔嗒一下翻了个身，然后越滚越快，径直从大石上掉落下来。田池长呼一声，全身劲力一泄，垂头不语，接着站起身来，默默地退开一边，看样子是输了。原来谁的石子落地，谁就输了。这就是土家震卦决出土王之法。到底是什么力量，凭空让一块石子滚动坠落，此乃土家不传之秘，除在场的土家六人外，无人可解。田池刚刚退出，田令的珊瑚石也渐渐地颤动起来，开始在原地慢慢旋转。田令脸色大变，双手猛搓手中的另一颗石子。那颗珊瑚石本已有停转之势，岂料田官的玛瑙石突然间滚将过来，两石相撞，立即将珊瑚石击飞，坠落大石下。田令啊的一声，也垂手认输。田官的玛瑙石在大石上滚了两滚，便就自然地停下。剩余的三颗石子再度僵持，仔细一看，方能发现，三颗石子看似不动，实际都在极快极轻微地颤动。如此神奇之事，看得众人目不转睛，再细小的变化也不愿错过。几乎同时，三颗石子均是由静到动，唰的一下，一齐向大石边缘移动了半寸。田官的玛瑙石几乎悬在大石边缘，眼见就要掉下，田官冷汗直冒，双手在地上一撑，口中念念有词，抓起一把泥土撒向自己面门。这个怪异的动作居然让玛瑙石一个翻身退回了半分。可怜田官刚刚解困，突然三块石子同时又动，田官呀的一声叫，他的玛瑙石已经挪出大石边缘坠下地面，田官便也输了。田问的那颗普通石子位置也很糟糕，距离大石边缘只有指甲盖大小时方才停下。田问丝毫没有焦急的样子，表情严肃，还是用手指一下一下的在地上划一。田瑶面颊微红，双手掐算得飞快，突然一停，结出一个手法式，在上中下空中点了三点，嘴里念着：
1: 三坤转卦，火急为凶。
0: 此话念完，忽听轰隆一声，原本木盘藤蔓稳住的一块悬空巨石，由于藤蔓枯萎失去了拉力，从半高处翻下，震得地面一抖，两颗石子随之轻跳，田问的那颗普通石子又

0: 又翻了个身，一小半已经露出大石边缘。田问眉头一皱，但立即平静。田瑶暗念了声好，再结出一道手法，在空中花了半圈，向地面一指，又念一句：
1: 再破再凶，太岁之冲。
0: 就见田瑶的那颗玉石随着震动滴溜溜滚动起来，向着田问的石子砸去。田问手中一停，突然念着：
2: 成一即变。
0: 田瑶一听，脸色刷的一下白了，还没有等他再结出手法，一直拖着石子的大石竟然不堪重负似的猛然向田瑶的玉石方向倾斜。玉石如按趋势必能砸中田问的石子，可大石倾斜却让玉石失了准头，贴着石子滚过，顺着大石的倾斜方向就往下滚。田瑶无计可施，眼睁睁地看着玉石滚落在地，而田问的那颗普通的石子却由于表面粗糙，稳稳当当地卡在了大石的低洼处，绝无坠落的迹象。田瑶长叹一声：
1: 啊，竟比我的卜算足足多了一倍。散修之权谋，落子之时，我其实就输了。
0: 田问长身而起，对田瑶深鞠一躬：
2: 大哥成全。
0: 田瑶还了礼：
1: 田问，涂家有你这样的奇才，我输得心服口服，不是我成全，而是你把我的变卦之相也算到你的成一气数中。
0: 田玉娘缓缓睁眼，深喘了几口：
3: 十分精彩，田问，你赢得漂亮。这块大石的命数原在我所设局中，你还能在此局中跳出周转，为时罕见。你若不是土王，土家也无人能当此任了。
0: 田雨娘起身站起，双手一合一搓，变出两颗珠子来呈在手心，向田问走来，跪于地上：
3: 土王田问，请收纳土盘珠。
0: 田问也双膝跪地，毕恭毕敬地将两颗土盘珠接过，如同田雨娘一样，在手中一搓一合，两颗珠子便不见了。田问扶着田雨娘站起，田瑶、田令、田官、田池四人赶来，纷纷跪拜于田问脚下，齐声喊着：
1: 土家四门恭迎土王。
0: 田问一一上前扶起，相视点头，虽无言语，足以定土家乾坤。火小邪见田问成为土王，分外高兴，上前恭喜：
4: 田问恭喜。
0: 田问抱拳回礼，昂首挺胸环视土家众人：
2: 合纵破阵。
0: 田瑶再无反对，随着田雨娘再次跪拜，众人齐声应和：
3: 遵土王法旨，五行合纵，破罗刹阵。
0: 金潘、土家各位长老、水华子、穆王病人上前道贺田问即位土王，林婉最后一个上前，百感交集，盈盈一拜便要回身。
2: 林婉。
0: 林婉回头一看，田问正凝视着他。林婉心乱如麻，面对已成为土王的田问，他更是愧疚自己在木盘地宫中的所作所为，不敢回想自己曾有如此丑陋的一刻。田问伸出手来，又低声唤着：
2: 林婉。
0: 林婉犹豫了片刻，才把手慢慢伸出，不敢去看田问的双眼。田问将林婉的小手温柔而又有力地握住，上前一步将林婉搂在怀中。林婉应的一声喜极而泣。田问看向田雨娘，石雕一般的脸上竟露出一丝羞涩：
2: 娘。
0: 田雨娘开心一笑，看着田问：
3: 都随你呀，你想做什么娘都同意。
0: 穆家一片欢愉之声，水华子、穆王病人也是面带善意的笑容，有此姻缘不失为一件好事。水妖儿站在火小邪身边，火小邪情不自禁地将水妖儿的手牵住，冲着水妖儿一笑：
2: 他
4: 他们才是

0: 先生你对。
1: 水妖儿甜甜一笑，握紧了火小邪的手，他心里对林婉曾有的戒心此刻也终于释怀。只有金潘有些落魄的表情，退至一边，远远望着，自言自语着：
2: 哎呀，这女人呐，就爱乱花钱，我到底是找个老婆呢，还是不找呢？哎，对了，水妹儿，她现在怎么样了？
1: 乔大、乔二见林婉甜问有情人终成眷属，同样很是高兴。乔大重重拍了拍乔二：
3: 儿子，你要加油啊！
1: 乔二差点被乔大拍进土里去，起身就骂：
4: 哎呀，大西瓜，你先找到你的西瓜妹吧。
1: 火小邪心中感叹，五行合纵本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眼下水家首肯，木家没有问题，原本应该最难的土家亦已确定，金家有金潘在，想必不是问题，这就促成了四家，唯独剩一个火家。火小邪也想好了办法，只待实施，已有四家同意，自己又是木王，拿下处于低谷的火家，把握应有八九成。土家大事落定，只用了不到半个时辰，火小邪满意的一笑，看向金潘：
0: 潘子，你们亲家愿意吗？
1: 金潘一直心不在焉，听到火小邪叫他才回过神来：
2: 啊，什么？
0: 五行合纵，金家愿意吗？
1: 金潘嗯嗯两声，低头苦思，却没有立即回答的意思。众人一静，均向金潘看来。乔大、乔二两人见金潘不说话，有些着急：
3: 二师父，这还有考虑吗？
4: 二师父，你在想什么呀？
1: 金潘一抬头瞪着乔大、乔二：
2: 给我闭嘴。
1: 金潘的态度刺得火小邪心里一凉：
0: 潘子，你不愿意？
1: 金潘呵呵干笑两声：
2: 破罗刹阵对五行世家有什么好处吗？小鬼子想留着那个破鼎，让他们当就是了呗。
1: 场面一静，许多人本以为金潘与火小邪的关系是最不可能拒绝的，板上钉钉一样。
0: 潘子，你还想为日本人做事？
2: 那群倭寇谁会帮他们做事，但利用他们赚钱嘛，我看倒挺好使。哎，火邪，何必对罗刹阵这么执着，费那么大劲破阵，还不如你随我去上海自由自在地玩几年痛快。
0: 中华民族将亡你也不关心吗？
2: 小邪，你和我从小是孤儿，爹不养娘不亲，能活下去就好。
1: 火小邪口气稍利：
0: 潘子，真没想到你会这么想。
2: 小邪，我是为你好。时代变了，中国没有皇帝了，封建主义死了，现在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小邪，你都是木王了，放着好日子不过，破什么罗刹阵？
1: 火小邪站直了身子，盯着金潘：
0: 你是不愿五行合纵？
1: 金潘口气一硬：
2: 别的事都可以，五行合纵没必要。我答应你就是害了你，你这次应该听我的，破了罗刹阵对中国可能有点好处，但对你、对五行世家有害无益。
0: 潘子，忘国忘本、自私专用，这不是卖国奸商吗？
1: 金潘脸上也烫了，张嘴就顶火小邪：
2: 我卖国？老子一心一意为你好，你还骂我？火小邪，我们是贼，是贼，自私自利是贼的本质。
0: 好，好得很，我与你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2: 得得得，我不想和你吵架。火小邪，我不欠你的，你也不欠我的，你一意孤行，我拦不住你，好话说尽还挨你的数落，随便你去，告辞了。
1: 金潘此话一出，转头就走，乔大、乔二左右为难，看了看金潘， 又看了看火小邪。
4: 大师傅，二师傅，这是闹哪出啊？
2: 乔大仙，你们跟我走还是留在这儿，自己决定。
1: 乔大乔二重重叹气，只好跪地向火小邪磕了个头，追着金潘去了。眨眼间，金家众人便走了个干净。火小邪一直看着金潘离去，牙关紧咬，被金潘击得全身微颤。药王爷向火小邪：
5: 穆王大人，要不要拦住金家？好话好说，你与金潘大人关系不错，只是一点小误会。
1: 火小邪胸口郁闷，眼前直发黑，嗓子一甜，差点吐出血来，踉跄了半步，强行站稳身子。水妖儿、药王爷看出不对，连忙要上前搀扶。火小邪摆了摆手，示意不用，看着越走越远的金潘，
0: 让他们走吧。
1: 两个月后，甘陕交界之处，长武县附近。长武县乃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是古丝绸之路陕西的最后一站。自古为古滨国之地，为三秦通往大西北的咽喉关隘，素有三秦屏障秦陇门户之称。县境北临宁庆县，与子午岭相望，南依祁奉县，与陇原县关山余脉相近。境内的泾河、黑河、南河三条河流和近千条干支毛沟，将全县切割成北原、聚家原、枣原原三大块。原高、沟深、坡陡，这种地质地貌足能藏下百万兵将。天色已近黄昏，黑河旁的一片高原之上，有四骑健马疾驰而来，停于深坡之前。西北疾风劲吹，飞沙滚滚。这四人看打扮乃是两男两女，只是纱巾蒙面，看不清面目。一个穿西式黑灰素装的女子把住缰绳，指着黑河对岸：
6: 火家总坛火云庄就在对岸，过河之后还有三里路程。
1: 他身旁一个穿皮衣马裤、脚蹬皮靴、头戴阔边西式皮帽的男子回应着：
7: 好，天色已晚，我们去渡口休息一晚，明日再渡河。
1: 一名身穿道袍的男子念叨着：
8: 这地方还真不好找，多亏真巧带路。穆王大人。
1: 皮衣男子看着身穿道袍的男子：
7: 品罐子，说了咱们路上不用穆王穆王的叫，你们还是叫我火小邪好了。
1: 在道袍男子身边，有个女子身穿颇为艳丽的西式女装，一双媚眼忽闪忽闪的。
9: 穆王大人，这里没别人，怎么能直呼你的名字啊？
7: 白燕，你们如果再叫我穆王大人，那我就叫你们师父师娘如何？
1: 道袍男子和燕女忙齐声反对：
8: 那可不行。
9: 那可不行。
1: 这四人正是火小邪、水妖儿、病罐子王孝仙、百燕仙主。
7: 既然不行，那就说好了。
1: 王孝仙、百燕只好点头称是。
1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1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删掉。
1: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2: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1: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3: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生暖日常。
1: 到底又兜兜转转了多少年，又熄灭了多少根香烟，试过了爱过了失去了才懂得。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记。

0: 五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每天听103.9，每天给你随时随心的好心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039 新疆音

0: 唱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1: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